给当我能抱你抱抱吧抱抱吧抱抱吧好走可那公呀么阿妈阿扎达勒不问我你讲我不妈别哈给没扎扎为难我好走过我滴得得马子莫走我好走

黑大门黑大南走啊我想黑大门那那你我那我给那呀哦吼哦吼哦哦哦吼吼哎哎哎哎哎哎喽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身啊背后啊热热的狗啊狗的的啊狗花吧该把这这的啊啊莫这位比着的把莫样呀个哟嘿叫那么呀大喇叭哈耶耶耶嘿耶呀嘿呀嘿呀嘿呀狗你那么